0: 铁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都已经8月20号喽，你乐了吗？你家孩子要回去学校了呀。
2: 有的大学生已经到学校啊，开始军训了。
1: 军训这么早的吗？也不算早了，
2: 提前10天军训，有的提前15天就开始
1: 军训了。要在立秋之前他们军训就好了，因为更热一点。
2: 也不能这么想。军训呢确实是大学新生入学的一个必修课。每个人都会关于有这个关于军训的一段记忆啊。站军姿站到汗流浃背，
1: 是
2: 走正步走到顺拐，拼命扯着嗓子拉歌，其实到最后比的就是谁嗓门大，
1: 也不比你的音准了，无所谓的。
2: 结束的时候就像一群绿色的僵尸一样踉踉跄跄的到食堂。
1: 到食堂就是特别轻松的一刻了啊。
2: 冲进去吃饭去。
1: 最难忘的呢就是关于教官的那一种严厉啊，又严厉又爱着这帮孩子们。哎呦，真的就是那个感觉很复杂。如果说现在很多这个小孩啊说这个老师罚你跑个圈啊就算体罚的话，那以后你要是碰到军训的各种小套路，也不能说套路吧，
2: 就是套路吗？
1: 那对你来说那简直不亚于酷刑啊。所以说这个千万不要把自己灌得太娇贵了，要不然的话你很难熬过军训这关啊。
2: 我们平时总是说啊，这个军训最累的是站军姿，一站一上午太折磨人了。我跟你讲根本不是，站军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你不动就行了。
1: 对，
2: 真不是站军姿。教官想要折磨你的大招啊其实特别的多。就我们那会儿军训最常见的四大所谓打引号的酷刑啊，敬礼不礼毕，摆臂不换臂，蹲下不起立，踢腿不落地，
1: 就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呗。但锻炼你肌肉的耐力呗。
2: 说好了喊一的时候，我们伸左脚抬右手，喊二

0: 二的时候伸右脚抬左手，
1: 嗯，
0: 结果他只喊一，
1: 嗯，
0: 就不动了，
1: 嗯，
0: 哎，喊一不喊二，让我们在天上一直举着不能动。
1: 有的时候哎，教练还为了锻炼咱的那个平衡感，
0: 嗯，
1: 哎，有没有你就是让你们在那个脚背上放一块小砖头？
0: 嗯，
1: 我好像曾经被放过，就是甚至还有一些同学是脑袋顶上顶个矿泉水，
0: 嗯，
1: 哎，我都觉得这已经蛮狠的了。但是这几年已经换掉了，因为不是一下头就能找到那么多的砖头的。
0: 嗯，
1: 我听说有的学校啊，就是让孩子们在这个脚背上。放自己的手机，
0: 哎，就是为了拿出那个锻炼它的稳定性。
1: 对，包或者是脑袋顶上顶你自己的手机。
0: 嗯
1: 嗯，为什么呢？就是你把手机拿出来，然后你练正步的时候，哎，你就要更狠一些，
0: 嗯，
1: 啊，你这个小臂就要端得更平一些。如果你要放在小臂上，你这个绝对要保持平衡。
0: 嗯，
1: 啊，万一掉下来，你说说看，
0: 你抖的话，手机就容易掉下来。
1: 啊，对，那换频率不是更高吗？现在想想。还是我们那会儿好，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会儿用的是暴露年龄了，我们用的是诺基亚，也不怕的摔，
0: 没暴露年龄
1: 也不怕的摔，
0: 基本上2010年之前都是诺基亚多一些，
1: 嗯，哦，那就好。来听歌了，来自凤凰传奇绿旋风。

0: 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3: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2: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3: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宴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9: 喂，你还记得我吗？
10: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9: 没办法，
6: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势啊，
11: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2: 能量100%娱乐我最百，
13: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2: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3: 我是张扬。
12: 今天我们带着一点幸灾乐祸的口吻啊，在说着已经8月20号了，孩子们要开学了，你们的暑假快结束了。因为他们放暑假，我就很心里不平衡，什么时候我也能 哦，不不不，我要上。

0: 班，我要工作。
1: 你可以去考个教师资格证，
0: 嗯，
1: 然后当一名人民教师，
0: 嗯，
1: 就可以放寒暑假了。
0: 但是人民教师平常真的很辛苦啊，真的很累啊。
1: 我们也累啊，做什么工作不累？
0: 哎呀，反正小朋友们啊，这个最近头疼的就是那暑假作业还得补，该补的还得补。
1: 啊，暑假快乐哈！
0: 嗯，我们以往都是发一本厚厚的什么寒假快乐、暑假快乐，
1: 嗯，
0: 其实大部分是和书本就是课本里面的那些题目有关的，让你每一天这个保持练习，然后回顾。哎，
1: 平时就一本吗？放假的时候？
0: 啊，
1: 没有别的作业吗？
0: 那一本还不够啊？
1: 为什么以前，
0: 啊，不再加几篇作文呗？嗯，
1: 我们当时是每语文啊，
0: 嗯，
1: 一般作业就是每天一篇日记。
0: 嗯，
1: 数学是每天一张试卷。
0: 嗯，
1: 然后其他就小学阶段啊，
0: 嗯，
1: 包括其他的那些什么副科啊什么之类的，他可能就是
0: 还有是吧？
1: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题目做一做。
0: 哎呀，
1: 就每天的事情非常的多。
0: 就别的还好说，就是那个语文的，每周一篇日啊，不是每周啊，就每天一篇日记，
1: 嗯，
0: 然后再来几篇大作文，800字的大作文，
1: 哎，对对对，
0: 这个东西补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老师给我们布置这么多的日记和作文，意思就是让你养成，就是今日事今日毕，不要全都开到最后。
1: 哎，主要是
0: 习惯，
1: 让你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作息的习惯。
0: 对，然后那个学习的习惯啊，
1: 嗯，
0: 当然现在的这个小学生啊，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他们的作业呢就不像我们以往的那一种了，
1: 嗯，
0: 没有太多的什么算术题啊、语文题啊、就是默写啊，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但更多的都是实践方面的，要需要你用探索的眼光去来完成这一项作业的，
1: 就是书面作业少了。
0: 对，你比如说啊，现在的这个小学一二年级的暑假作业，我曾经看了一下，有什么镇江的美食，你都知道哪一些关于镇江美食的故事啊？
1: 镇江有三怪。
0: 哎，你可以讲一讲这个故事啊，或者是你哪怕画一画这个镇江的美食啊，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作业让你更深度的去了解你的家乡，
1: 嗯，
0: 对不对？还有和镇江有关的一些诗词啊。
1: 哦，
0: 你知道有哪些啊？
1: 那太多了，
0: 那太多，确实太多。但是你要不能光浮于表面，知道那么一两首，你还得知道这一首诗的是怎么来的，它具体写了描写了什么，然后又这个是
1: 时代背景，
0: 引申了一些什么？对，
1: 那对于低年级的孩子
0: 抒发了什么？
1: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嗯，是不是有点
0: 没有没有？就慢慢来嘛，慢慢来嘛，一首一首的来嘛，对不对？然后还有镇江的一些景点的故事啊，其实你从小可能幼儿园都已经跟爸爸妈妈去过金山、焦山、北固山这个那个的，那你真正了解他们吗？嗯，

0: 天的假期、
1: 啊、没有十三天啊，你得请三天假才能十三天啊。
0: 我是要打算请的呀。哎，我问你啊，就是我要是请假的时候，你一个人独播，你一个人享受这方直播台，你是

这是属于大海最真实的声音。这首纯音乐《微风海洋》来自于加拿大音乐家理查德·伊文斯，选自他20年前的一张独奏专辑《海畔琴音》。一架钢琴伴随着海浪的起落，就为我们弹奏出了一片广阔的蔚蓝。那份没有过多人为干预的宁静感，就好像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在诗里所写到的那样，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下面涌动着清澈的碧流，上面洒满金色的阳光。如果你喜欢海边小屋那种文字当中的宁静感，那么这张专辑可以说就是他的听觉再现。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对于大海是充满了向往的。我想在很多人一生想要实现的愿望当中，一定会有去看海这一项。今天我们就一起随着音乐前往美丽辽阔的海洋，继续来听海洋。

选择晴空万里的一天，背着钓竿独自走到东海岸，徜徉在海边享受大自然，鸟儿在空中飞，鱼儿在水里游，依偎在碧海蓝天，悠游自在的我好满足此刻的拥有。这是一个生长在海边的普通男人陈建年对于大海的一份眷恋，在他谱写的简单的曲调当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放松自己，轻快的吉他，温柔的流水，澎湃的海浪，还有陈建年朴素的嗓音，一起轻轻撩动着每一个都市人对于那片蔚蓝自由的渴望。这首《海洋》是陈建年1999年的作品，选择

黄凯芹《晚秋》。这首歌的原曲是由广东音乐人许建强1988年为歌手陈汝佳创作的《愿你把心留》。1992年，有音乐诗人之称的黄凯芹偶然之间听到这首歌，买下了版权之后，重新改编并更名为《晚秋》，也赋予了这首歌文人式的凄美意境。那些离别时的不舍和无奈，也在黄凯芹充满磁性的嗓音里缓缓地流淌。就让时间在此刻停住，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齐秦《袖手旁观》。

0: 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2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22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3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是 Queen We Are The Champions。 很多人对于成功的想象是站在聚光灯下被掌声和欢呼声包围，但很少有人问一句，站在那束光里的人真的快乐吗？上世纪60年代的披头士乐队大概是全世界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1965年，披头士狂潮席卷全球，4个利物浦男孩成了地球上最出名的年轻人，专辑、电影、巡演、日程排得密不透风，他们被人群推着向前走，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就在这一年，约翰列侬写下了 Help， 旋律听上去明快活泼，内核却是一句藏在喧嚣里的呼救。后来他回忆说，那几年自己像被困在一个金色的牢笼里，表面拥有全世界，内心却充满着恐慌与无助。这是披头士的 Help。

只是披头士乐队藏在盛名背后的呼救 Help。 如果说成名带来的疲惫还能承受，那成功之后的疏离往往让人更感到无力。当你站得越来越高，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有些是走散了，有些是留在了原地。1975年，平克·弗洛伊德发表《Wish You Were Here》，此时的他们已经凭借《月之阴暗面》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唱片卖了几千万张，成为了前卫摇滚界的神话。但是这张专辑的主题却是想念和失落，他献给音乐的创始人 Cindy Barrett， 那个最早带大家玩音乐的天才。在乐队成名前夕，因为精神问题离队，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站在所有人都羡慕的顶峰，心里念的却是那个没能一起走到这里的人。这是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Rock and Roll Suicide。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他们拥有过鲜花和掌声，也经历过跌落谷底，但世上绝大多数的失败其实都没那么戏剧化，不是从高处摔下的巨响，而是安静的、日常的、不被看见的自我否定。1993年 Radiohead 发表首支单曲 Creep， 当时乐队的几个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没什么名气，对自己充满不确定，而这首歌讲的就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局外人感受，站在人群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够好，不配被喜欢。我们来听这首属于所有普通人的挫败的独白， Radiohead Creep。

这是来自 Radiohead Creep。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进入停滞期，传统工业衰退，大批工厂倒闭，很多小镇青年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年轻时

憧憬的未来在现实面前碎得一干二净。1980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专辑《河流》当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有写英雄，没有写传奇，他写的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十几岁恋爱，20出头结婚，接着失业，在生活里慢慢下沉，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日复一日的挣扎。我们谈论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总喜欢讲个人奋斗的意义，却常忽略一个事实：很多人的人生走向从来不是自己决定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常识。That's Bruce Springsteen, The River.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哇，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控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8: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9: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10: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11: 我妈妈什么最长？
12: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3: 为什么？
11: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4: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了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7: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6: 那还有好消息吗？

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叫成功的终点，以为到了那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从此幸福，但走着走着会发现人生没有那样的一个终点。当年 U2 凭借 The Joshua Tree 专辑登上全球摇滚之巅，成为了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乐队之一。专辑里的有一首传唱度最广的作品，唱的不是胜利，而是寻找，他们唱信仰、渴望，有一次次的出发，唱一次次的落空。主唱 Bono 说，他这一辈子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你以为找到了答案可以往前走几步，但又会有新的疑问。它不是一个可以抵达的地方，是你走路时吹过的风，抬头看见的光，还是愿意继续走下去的热情。是来自 YouTube 永远在路上的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2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22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3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没有电的夏天，唐朝皇帝怎么避暑呢？人家呀，其实有一套纯天然的水冷系统。唐玄宗在兴庆宫修了一座寒凉殿，工匠们用水车把清凉的河水抽到屋顶上，再顺着屋檐哗啦啦淌下来，那整座大殿呢，就像是挂了一圈水帘子，热气全被带走了。那更绝的是，水流还可以带动扇轮自己转，凉风嗖嗖，连人力都省了。据说寒凉殿里头水激风生，四座皆爽。1300年前的唐朝，原来就已经有了屋顶水冷，你说古人的脑袋瓜子怎么长的？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非常的怎么样呢？
3: 怎么
2: 费米饭？
3: 哎呦我的妈呀，饭都要多吃三碗是吧？
2: 要多吃饭，
3: 因为下饭菜很棒啊。
2: 对，我们今天要从镇江出发，直奔咱们中国最下饭的路线湘西。
3: 我口水已经在疯狂分泌了。
2: 就这里是辣椒和腊肉的王国。
3: 是的，
2: 就酸起来非常的开胃，辣的又很过瘾，香的又很上头。就一边呢是苗寨深山，很适合旅行哈，就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神秘的意境。
3: 是的，
2: 另外呢一边就是酸辣江湖了。
3: 对，说到这个湘西的酸辣啊，其实它就是辣。是还有另外一个辣，就是腊肉的辣，一个是辣椒的辣。因为这里的湿气嘛，所以很多人就比较喜欢吃辣。厨师啊、家里呢也都会熏那种腊肉，户户呢都会腌酸味儿的一些菜。从这个吉首市场到苗寨农家，从矮寨大桥到边城的古镇，一路上呢都是那种烟熏的那种气息。就你走那边，你会闻到那种烟熏木头的那种味道，一路下来都特别香。
2: 我脑海中已经有那个蒜苗炒腊肉。好好吃、哦、
3: 对对对，
2: 我们镇江人其实也喜欢吃咸肉嘛，用什么驴肉腿对吧，蒌蒿啊之类的，然后或者是用一些小青菜啊都会去做，包括像腌笃鲜，其实
3: 对对对，
2: 南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吃。
3: 对，
2: 但是像就是湖南那种腊肉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平时的话一听到湘西都只想到凤凰古城。
3: 对，
2: 那其实呢湘西的范围比大家要想的要多得多。
3: 是的，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我们常说的这个湘西呢主要是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包括像吉首、凤凰、还有泸西永顺、龙山这一片啊、地方呢是在这个湖南的西北部，是土家族还有苗族世代聚居的一个核心的区域了、啊、
2: 对，而且湘西的历史特别早，在秦代的时候呢、就已经设了黔中郡啊，比很多省份都要古老。
3: 其实关于湘西呢还有一个文化小典故，湘西呢有一个习俗叫做赶年，是干嘛呢？土家族人过年会比汉族提前一天、所以叫做赶，赶在前面的意思，
2: 赶得早一点。
3: 哎，传说当年啊就是为了提前过年备战出征啊，所以慢慢就形成了传统，到现在依然保留着啊。所以大家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小朋友们的赶作业、要赶在别人之前先完成。
2: 然后就像那个我们之前说过湖北嘛，人家那个早饭叫过早，
3: 对、
2: 然后过年就显得很隆重，
3: 对，赶集。
2: 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词儿都很有意思、
3: 很微妙，很有生活气息啊。
2: 对，而且呢这个湘西不只是有苗族，哎，土家族其实才是这里最主要的世居民族啊，只是大家呢可能对于苗族的服饰啊、银饰啊更加的印象深刻，所以呢常常忽略了土家文化。
3: 在这里啊有吊脚楼、西兰卡普，还有傩戏、山歌，再加上特别神秘的
2: 巫挪文化，
3: 还有那个苗医、对吧，
2: 苗药，
3: 苗药啊，共同构成了我们印象当中提起来就感觉又温柔又野性
2: 神秘
3: 又很神秘啊，特别想要一探究竟的怒情湘西。
2: 对，而且这里呢不光好吃，还有绝世的风景和这个千年的文脉啊、比如说世界奇迹的矮寨大桥，还有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就刚刚讲到湘西，我跟亚楠一直在聊就沈从文的书嘛，
3: 是
2: 都有写到这里的一些风貌，包括像原生态的苗寨呀、千年的苗俗，就是他们的风俗

也很多，人文也很浓郁。是的，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从吉首一直吃到边城，来品腊肉，品尝一下虫子宴吧。然后呢，再喝一碗酸汤，嗦一嗦米粉，一边赏峡谷云海，一边来解锁最野性的湘西味道。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绝对是非常的有当地的风情的一首歌啊，叫做《碧滋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了这首毕兹谣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毕兹就是来自土家语的，就土家族自称叫毕兹卡、就意思叫土生土长的人。那毕兹呢就是土家，谣呢就是歌谣，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去玩转湘西，刚刚去到了吉首，那我们一路向北抵达此次寻味的灵魂之地，叫做边城茶洞。其实我们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嘛，就是沈从文的边城里面翠翠生活的地方
2: 哦、
1: 而且这里一脚踏三省，就是有湖南、重庆、贵州、都在这个周围。
2: 哎，去这个地方就可以品尝到三个地方的美食。
1: 对，所以它的味道也是一锅融合的。
2: 所以这里叫做边城啊，是在三省的交界处。边城人呢就信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就是走路要飘起来了。
1: 对，
2: 这里这个酸不是那种酸醋的酸，是发酵的那种酸香。比如说餐前他们会吃小吃叫酸萝卜，是那种酸甜脆爽的，
1: 脆脆的，
2: 空口就可以吃掉一盘，和那种四川的泡菜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他们会用那个酸萝卜炒腊肉，那个很好吃，大家去吃湖南菜的时候都有尝过，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啊，他们的重头戏呢叫做角角鱼火锅，就被称为叫做一锅炖三省，就有湖南的辣、贵州的酸，还有重庆的麻。鱼肉呢是很鲜嫩的，汤头是很浓郁的，这个也是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2: 太下饭了，酸酸辣辣。大家在那边还可以做一次特别古老的叫
1: 拉拉肚，
2: 拉拉肚，因为几分钟就可以从这个一个地方来去到重庆的红安古镇。这个地方呢有一家开了20年的牛肉面，酸萝卜汤底是加上红油和这个麻油的，是另外一版的三省风味，所以一口入魂啊！当然可能去到那边要排一下队了，但是排队也是很值得的啊。
1: 是的，而且边城的美是那种很安静的嘛，就江水悠悠，古镇悠悠的感觉。你想象一下沈从文喜欢的地方，他写书的地方，对吧？一定是那种非常有生活气的地方。就好像走进了活着的那种湘西画卷的感觉。
2: 是的。
1: 那湘西的酸辣呢也不只是口味啦，还有就是他们千年苗族的一个生存智慧。因为你想他们三省交界，无论是重庆、贵州还是湖南，其实都是比较潮湿的山区，然后交通呢又不是很方便，所以呢他们就用辣椒去去湿，然后呢用熏辣存肉，再用腌酸保菜，所以每一口味道其实吃的也是他们历史的变迁。
2: 是的，而且这里还是苗族的聚居地，包括像吊脚楼啊、苗绣啊、银饰啊、山歌啊、苗年，都是活着的非遗文化。苗族人呢也很热情好客，进门会给你递上一碗米酒，上桌你一定可以吃到一碗的腊肉，用最浓烈的这种味道去招待他们最珍贵的客人。
1: 对，所以大山呢阻隔了喧嚣，但是呢保留下了一个最原始的滋味啊。比如说你去那边吃到的东西，像这个土猪是没有那个味饲料的，
2: 对
1: 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辣椒是山泉灌溉的，包括深山里面的野味，这些呢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2: 是的，很多人啊来湘西看风景，但是最终他却被食物给征服。湘西人的性格特别直接、热烈、醇厚，也特别的实在，辣的痛快，酸的开胃，香的长久啊。
1: 从镇江到这一片土地，你就会明白，这个动人的就是他们的人间烟火，难忘的呢就是真心实意，而感受到那种湘西人的热情啊。
2: 好，我们的湘西之旅，我们继续来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分享梁文音的这首歌曲《薄荷与指甲剪》。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最后呢也送上我们的全攻略啊。今天呢去到的是湖南的湘西，一整条的路线其实呢从交通啊、路线啊、美食啊，都有一些需要给大家来做提醒的小贴士。
1: 是的，首先就是这个交通，镇江高铁可以直达吉首东站，6个小时，当地呢可以自驾游或者包车游都很方便，路况呢也很好，沿途风景啊也非常的漂亮啊。
0: 那经典的有一个3日路线啊，就第一天从吉首出发，我们可以在吉首逛一下那个红旗门大市场，
1: 对，
0: 嗦粉呀，买一些辣椒腊肉啊。第二天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吕洞山夯沙村吃腊肉，还有去看这个矮寨大桥。第三天呢就可以到边城的茶洞啊，去吃比如说刚刚说到角角鱼，去做这个拉拉肚，然后呢尝一尝红安的牛肉面。
1: 对，然后就可以差不多三天就基本上完结束了。然后还有一些美食也不要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湘西米粉、爆谷酸、糯米辣椒，就你刚才说的辣椒里面塞糯米，
0: 好吃。
1: 还有这个苗家的腊肉、酸萝卜、角角鱼火锅、红安牛肉面，都是当地不可以错过的一些美食啊。
0: 重口味的人真的有福了，我就听到这里我觉得好口水要流下来了。
1: 对，
0: 当然也有一些避坑提醒啊，比如说苗寨买腊肉呢一定要选农家现熏的，然后吃那个虫子宴的话咱们量力而行，没有必要说我特别讨厌或者说特别害怕我还要去吃，对吧？
1: 对对，
0: 这个就是你感兴趣你且很喜欢吃这样的东西你就去。
1: 嗯，
0: 然后边城的轮渡呢很便宜很方便，景区吃饭的话还是要问清价格啊，湘西菜也是偏辣的，可以提前备注咱们微微辣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的喜行千里路湘西之旅呢正在继续当中，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陈墨之第一天雨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自去见山。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从镇江出发，在湘西吃遍了辣，就是那种爆辣的感觉，还有腊肉的辣，还有酸味儿。那看遍了大桥、苗寨、边城，感受到了最热烈、最野性和最治愈的湘西。
2: 对，当然有人就说了，湘西是咱们中国最最下饭的地方，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一口酸辣，一声念想。如果你也想念那股热烈上头的味道，就可以去湘西来走一走、逛一逛了。
1: 是的，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
1: 我们下期喜行千里路继续。在路

听完清新温柔的新民谣，我们要换一种质感来听叙事性极强的城市人文民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可能是现在我们中国独立民谣数一数二的一位歌手了，也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基本上可能十个听过喜欢听歌的人可能九个都听过啊，因为不能说所有人都听过，有的人他可能不太喜欢听民谣，但我觉得赵雷他并不小众啊，他不是属于只有民谣圈认识的一位歌手，很多喜欢听流行的呀或者喜欢听摇滚的或者是不太喜欢听歌的，其实多多少少都应该听过赵雷的一些作品。那么他的词曲全部都是由本人独立完成的，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是我应该是在我的车上播放量最高的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各种的什么晚高峰啊上班的路上啊，只要是你行进在路上就很适合听的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叫做《鼓楼》。

好，来自陆先生乐队的这首代表作品《春风十里》啊，木吉他为主奏，那么节奏舒缓，旋律又很流畅，歌词非常的文艺啊，《春风十里》不如你，也是近几年各大音乐节必唱、常年霸榜的乐队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陈奎这首歌，叫做《远山少年》。你可能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们听到那个副歌的部分，你一定会觉得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

0: 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报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7: 啊。
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
7: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3: 先听好消息吧。
1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3: 嗯，不错。
1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3: 什么？
1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3: 还好还好。
1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3: 啊！
1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3: 哦。
1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3: 关键时刻掉链子。
1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3: 还好你们动作快。
1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3: 那还有好消息吗？
1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陆先生乐队的代表作品叫做《很久以前》啊。接下来我们在12:41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新裤子乐队，这首歌叫做《你要跳舞吗》。近几年应该也是国民度最高的综艺和音乐节热度断层领先的摇滚乐队了。

哦，这也是大概可能很多人去看音乐节的时候都跟着一起跳舞的一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现象级的摇滚单曲，古典清晰，旋律非常的洗脑，也摆脱了传统摇滚的沉重压抑，是那种轻松热烈自由的现代摇滚风格。那么在

0: 二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1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2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22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3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湛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FM 93.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 happy 时尽情 happy。 看见优秀的人懂得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

0: 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的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二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What
2: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2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22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3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2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22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3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

0: 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辛弃疾的那一句八百里分麾下炙。很多人以为是军队行军八百里，其实不是哈。八百里呢是一头牛的名字。西晋王凯有一头名牛跑起来风驰电掣，取名叫做八百里伯，意思呢就是可以跑八百里之远的神牛。而王凯呢就把它当作宝贝，甚至呢用黄金环去装饰牛角。辛弃疾写这一句词的意思就是把心爱的神牛宰了烤给部下吃啊，那就是何等的气魄了，大军凯旋，主将杀牛犒劳，篝火点燃，斗志翻涌，一个炙字都是烤肉的香气。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的《解忧杂货铺》，这也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小说，以容祖儿演唱的主题曲《重生》。他说第一次听到《重生》 demo 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有一种倾诉的感觉，非常适合现在自己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意思。这首《重生》在原著当中也出现过，但没有歌词。容祖儿演唱的这个版本是韩寒作词的，也赋予了歌曲一种新的生命力。来听容祖儿《重生》。

再来看一下邓紫棋，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她在2022年8月所发行的《启示录》。2026年的1月份，她的长篇科幻小说《启示录》出现在了第37届银河奖原创无书奖的候选作品当中。这篇小说就是脱胎于专辑《启示录》，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第八张全创作专辑。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是一首非常温柔走心的歌曲，由邓紫棋亲自包揽词曲的创作，也完美地展现了她顶尖的创作才华以及细腻的内心世界。

当然，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温柔的告别之作《我爱你再见》。不同于《生如夏花》的热烈向阳，这首歌曲的主打温柔告别、释然和成长。创作的初衷呢，源于朴树对于离别、成长和过往的深刻感悟。人生路上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轻

制尽可能多的面包，以减少日常的开销。同时呢，这些面包还得足够坚硬，以便于长期的保存。那么在中世纪的西欧啊，新鲜的面包并不常见，人们常吃的呢是这种比较坚硬的旧面包。由于面包太硬，入口前呢必须先要用热水将它泡开，然后呢拌成糊状再来食用。人类文明是一场争夺面包的游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在进入了中世纪的中晚期之后啊，欧洲经济是稳定的增长，市民们呢终于可以吃点好东西了。到了公元12世纪呢，远征的十字军带回了巴勒斯坦的风车磨坊，并且呢迅速在欧洲普及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平民就可以更容易地获取面粉了。即便领主们试图制定新的法律来进行垄断，但是呢在经济的增长以及王权崛起的时代呢，这个领主们就很难像之前一样享有无限的特权了。此外呢，在英国呀、法国以及这个西班牙等等国家，皇室呢纷纷就开始颁布有关面包行业的法律了。英格兰的面包与啤酒法令啊，就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被废止。那么这项法律明文规范了面包的价格以及重量、质量和定价的准则，帮助大家避免商业欺诈和粮食危机。近代以后呢，欧洲进一步发展，可以用来制作面包的原材料是更加的丰富了，更容易获取。法兰西人民啊，在此间呢就发明了法棍，这种长棍型的面包在整个欧洲面包史上都是极为特殊的。虽然法棍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了，甚至成为法国的象征，但是实际上它的历史啊并不长。在法国的民间，关于法棍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不乏一些坊间传说。比如有人说，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御用面包师们就流落到民间了，为了招揽生意呢，他们就打算举办一场比赛，比谁做的面包更长。不过呢，这场比赛并没有如期举行，法国政府厌恶面包师们的攀比，于是呢就取消了比赛，并且呢严格规定了法棍的长度和重量。哎，从此啊，法棍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的平等面包。还有一种传说是，声称法棍呢是由拿破仑的厨师发明的，做成长条呢是为了让士兵们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面包插进外套口袋里，以便于携带。那么抛开这些野史的话呢，我们唯一能明确的是，长棍型面包是从18世纪之后才在法国流行起来的，塑造其口感和味道的核心元素呢是来自奥地利，用来制造法棍的维也纳蒸汽式烤箱可以释放水蒸气，使得面包外皮啊在被充分加热之前就开始膨胀了，在面包内部形成了更多的气孔，让面包啊更加轻盈，同时呢让表皮变得金黄酥脆，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法棍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迅速的流行，是因为它顺应了法国近现代的城市生活。20世纪早期啊，法国政府出台了禁止面包师在夜间工作的法律，那么因此每天早上市民们在面包店里只能买到法棍。使用酵母发酵的细长法棍非常容易烤制，那么从制作到烘烤出炉只需要20分钟，而传统的大型圆面包啊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烘烤啊。在快节奏的时代呢，法棍确保了城市居民们可以随时吃到新鲜的面包，这样是一项看似微小但是意义非常重大的现代化的生活标志。不过呢，法棍也并不全都是优点哈，它内部富含蛋白质，出炉之后呢就会迅速的变得又干又硬了，如果3天后还没有吃的话，它的坚硬程度啊将不

0: 亚于中世纪旧面包。值得一提的是呢，欧洲传统的面包一般不加糖，它的口感啊更像馒头或者是烤馕，以麦香味为主。如今我们在面包店里买到的蓬松软糯、内带夹心的面包，它并不是欧式面包，而是经过改良的面包。那么这类面包添加了大量的糖和黄油，一般呢只能当作点心来食用，不能当作主食。了不起的面包六千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这本书当中，不仅讲到了面包的历史演化和对人类饮食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更是讲到了从史前人类到古代世界，从中世纪到美洲早期，从十九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面包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影响。作者雅各布以生活化的视角洞悉人类的宗教、民俗、战争和文明的兴衰，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段奇妙的历史旅程。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

0: 那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那就算是小学生。这个项目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现今阶段我们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公司的起步运营上面，所以就，是吧？
1: 行，那就这样。你还忙，那么多客人，去吧。
0: 好。
2: 麦总，刚才我的提议，你考虑一下啊。
3: 赵小军和刘洋亲热的在一起说笑，麦思源打趣儿刘家良。
0: 你们家刘洋应该是恋爱了。
2: 是，洋洋跟我提起过，但是本人我还第一次见。
4: 麦总，
0: 哎，老王，刘总，那你们喝，我去招呼一下华阳的
2: 姐姐啊，你进吧，好。
1: 王总，去查一下这个赵小军的背景。
4: 是。
3: 傍晚，赵小燕回到家里，看到门口放着两个大的行李箱。
5: 爸，妈，叔叔去苏红姐那儿了。
6: 妈，我叫你呢。
7: 小燕儿，我做饭呢。
6: 哎，妈，那门口的行李怎么回事啊？
7: 那是我的。
6: 你的？这要上哪儿去啊？

0: 妈，你还没收呢，门口那行李怎么回事啊？
1: 我还没打算搬出去住。
0: 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打算跟你爸分开一阵儿，我搬到学校宿舍去住。

0: 跟你爸分开一阵，我搬到学校宿舍去住。
1: 为什么呀？
2: 我不让你走。
3: 给我！
2: 你怎么着你都得等我爸回来。
3: 我跟他没什么要说的。
2: 不行，我不让你走。哎，不让你走。
3: 行行，那等他回来我跟他说。啊。
4: 赵小燕赶紧联系赵达生。
2: 喂，爸，你不管现在在干什么，你都赶紧回家，我妈要走了。
4: 赵达生接到电话，火急火燎地赶回到家里。
5: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呢？不是你一定要走吗？
0: 小燕，过来。你也坐下。
5: 不，该坐下坐。不，怎么了？这是。
0: 大生，小燕儿，我不是一时冲动。这件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大生，你是我的丈夫，我从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也能理解你的工作，我知道你这是在秉公办事儿，可我实在不能接受你把我相依为命的弟弟亲手送进监狱。你知道我内心有多煎熬吗？
5: 你别搬，留下，好好照顾小燕。我过两天搬到单位附近去住。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吃完饭再走吧，你还没吃饭呢。
6: 爸，你坐下。
0: 给你爸盛饭去。
6: 爸，你坐下来吧。
5: 还吃吗？
0: 吃吧，吃完饭再走。

0: 刘洋向父亲和公司高管阐述自己的项目设计理念。
1: 我认为镜湖区的配套设施应当向大型的商业区发展。镜湖区周边呢，分布着大量的居民小区，有两个是中档的居民小区，有一个是高档的居民小区，而且这周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商业配套设施，基础的配套设施呢，分布也比较分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周边围湖建设一些商业的配套设施，之后呢，再适当的增加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那么我相信这样极其容易进行招商引资。
2: 好，
0: 父亲刘家良带头鼓掌。
3: 来，刘总监，请。啊，刚才啊，刘总监已经把这个项目阐述得非常清晰了啊。公司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志在必得，不得有半点差池。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个项目再完善一下，好吧？如果没什么事儿，散会。
0: 刘家良叫住了女儿。
4: 我先走了。
3: 哎，刘总监，来。
5: 干得不错啊，但还有点小小的瑕疵，回去再把它完善一下。
6: 公司很有可能采用你的方案进行招标。
1: 是。
5: 加油。
1: 加油。
5: 就。
0: 刘家良的助手走了过来。
7: 李总。
5: 嗯。
7: 既然我们已经打点好了，那么竞标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别让小杨费心了。你找个机会啊，

0: 跟他说说打点的事，也让他了解了解这里面的门道。
1: 不行，
2: 打点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他。你看，他积极性多高啊，干嘛打击人家呢？孩子嘛。
3: 刘洋不懂得打点的事儿，晚上还在公司熬夜加班。赵小军来接他，突然把带来的夜宵放到了桌上。
4: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来了呀？
5: 我知道你今天在加班，就特意买了点夜宵。
4: 可是我现在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真的没时间吃啊。
5: 哎呀，就休息一会儿了，等吃完夜宵再工作。
4: 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吃，你等我忙完吧，好吧？
5: 你看，我这儿还特意拿了一瓶啤酒。
4: 啤酒可以有。
3: 烛光摇曳，赵小军和刘洋席地而坐。
5: 这么晚了，你加班在做什么呢？
4: 招标方案啊，公司很快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招标要参加，我得赶紧完善自己的方案才行。
5: 我刚开始还没有看出来，你居然是对工作这么有热情的人，我挺佩服你的。明
6: 啊，所以啊，你要输液
2: 纳入到大麦建筑旗下，以后缺，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
6: 对，
2: 咱们得共同为了这个家努力。
7: 二哥，你怎么麻烦人家麦总啊？
2: 哎，二哥来东江创业，那我没有不帮的道理，是吧，二哥？
6: 对，是，麦总啊，别的我也不会说，您就是我的贵人，还有于书记，小雪，
2: 知道你能干，
6: 没想到你这么能干，我赶快回去告诉咱爸去啊。那麦总啊，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啊。
2: 项目的事儿，你就直接联系项目部，有人给你安排。
6: 谢谢麦总。
7: 麦总，谢谢了。
2: 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的家人我自然会当成自己家人来照顾。
7: 嗯，我懂。
2: 于书记那边，你也帮我打声招呼。
7: 放心吧，走了。

0: 还没到中午，赵达生就回到了家里。赵小燕有些诧异：“
1: 爸，
2: 哎，
1: 这几点？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嘿嘿，你在家哈？没事儿，我来拿点衣物。”
0: 赵达生到卧室里收拾好衣服物品，推着行李箱出来。
1: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燕儿啊，真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这件事情应该说，爸爸没处理好，啊，都是我的错。
1: 爸，我不是怪你，我就是想不明白，好端端这个家为什么变成这样了。你只是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妈妈就是爱惜她的亲弟弟，你们都没有错。
3: 是。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们这么相爱，为什么就不能为了对方各退一步呢？你走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2: 你都这么大的孩子了，爸爸放心，没事的。但是

0: 在舅舅这件事情上，我必须得坚持原则，没有别的选择。你妈也没错。好了，没事的。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啊，我就去工作几天，完了就回来了，不哭了，好吗？
1: 那我走了。
2: 那我帮你拿吧，送送你吧。
0: 好好，送送送送，送送。

0: 那你要早点回来。
1: 嗯，会。
0: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妈的。
1: 好的，
0: 嗯。
1: 走了啊，再见。好好观察啊。
0: 早点回来啊。
1: 哎。
2: 不一会儿，许莹就接到赵小燕的电话。
3: 喂，燕儿啊，怎么了？
0: 爸今天来拿东西了，已经搬走了。
3: 啊、哦，知道了。啊，你在家是吧？啊，我一会儿就下班了，你等我回去做饭。挂了。
2: 许莹知道赵达生坚持原则没有错，可自己心疼弟弟也是情有可原。他让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0: 在反腐倡廉的尺度问题上，于仲军和赵大生产生了分歧。
1: 大道理我都懂，咱们这些小地方还是要注重实际，把经济搞上去。啊，领导干部让你们纪委弄得一个个人心惶惶的，谁还有心思做工作啊？
2: 但是光抓经济是肯定要出问题的，你是反腐倡廉的第一责任人，你不要想推脱责任。
1: 我没有要推脱，啊，我又不是八爪鱼，我揽得了那么多事儿啊？你干好自己的本职就行了。
2: 不行啊，谁的事儿谁负责，谁的活谁干。
1: 我说过我不是不办，而是缓办。我的责任我负，你的责任你负，好不好？每次都让你弄得心力交瘁，让不让人喝个茶？烫死！
0: 办公室里，刘家良闭着眼睛，惬意地躺在按摩椅上。
3: 刘总，赵小军的背景查清楚了。
4: 说。
3: 赵小军的亲生父亲是东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赵达生，赵达生的前妻王玉兰带着他嫁给了于仲军，东江市委书记就是赵小军的继父。刘总，这个赵小军背景很深啊。
0: 刘家良立刻从按摩椅上爬坐起来。
5: 这事我知道了，先别声张出去，你去吧。
6: 好。
5: 赵大生，于仲军。
0: 他念叨着两个人的名字，随即拿起了手机。
7: 喂，杨阳阳，
4: 是我。
7: 啊，这个周末啊，我正好有空，一块吃晚饭吧。对对对，哎，把你那个男朋友，小军是吧？对，一块带回来。你妈妈还没见过面呢，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也了解一下，好不好？哎，好，哎。就这么说定了啊。嗯嗯，挂了。
5: 生父继父岳父。
0: 刘家良说着自己也笑了。于仲军用房卡打开酒店客房的门，见林妙雪正在削水果。
1: 林妙，你那个工程队被麦素媛收到麾下了是吗？
8: 是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1: 他们之前认识吗？
8: 不认识。
1: 麦素媛让他挂靠在大麦公司的时候跟他怎么说的？
8: 他就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没有不照顾的道理。
1: 其实你也都清楚，麦思源这么做是变着法儿的想跟我们套近乎。他没在为难你吧？
8: 暂时没有。
9: 他要是再有什么事情找你，你就把他们推掉，让他们直接来找我。你可不要成为他们的棋子，毕竟你现在身份不同了，对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关系。
8: 其实我也想了很多关于我们和麦思源，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想法？
1: 好啊，来聊聊。
0: 林妙雪坐到于仲军的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睛。
8: 我觉得就算麦思源别有用心，但现在的局面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你跟麦思源打好关系也没有什么坏处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对你以后的发展 一定会有帮助。
4: 听了小林同志这番话，我真的不知道是该怕你还是爱你。
8: 怕我什么？
4: 心机很重吗？
0: 周末，刘家良和妻子准备好了晚饭，刘洋领着赵小军回来了。
6: 阿姨，
10: 哎呦，你好，你好，小伙子这长得可真帅呀！哎，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了，快过来吃饭吧！啊，
6: 好，
10: 来，
6: 坐。
0: 刘家良给赵小军倒了一杯酒。
11: 小军啊，嗯，别拘束啊！哎，哎，既然到了家里面，就放开。
6: 谢刘
10: 总，
11: 吃点简单的。啊，都到齐了，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10: 哎，欢迎啊！嗯。
11: 这酒不错的，
6: 挺好喝。
11: 嗯。
10: 小军啊，你呀，赶快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6: 好呀。
10: 来。
11: 那好，谢谢。
4: 阿姨，昨晚这碗汤真好喝。
10: 哎呦，喜欢就好。
11: 喜欢，
10: 多喝点啊。
11: 哎呦，够了够了，啊，
10: 别客气。
6: 不客气。
10: 赶快吃。
11: 小军，动筷子，动筷子。吃鱼，你阿姨做鱼也是拿手的，来自己夹，
6: 尝尝。
10: 喜欢吃啊，以后就常来。
11: 小军，
6: 好吃，
11: 好吃吧？
10: 自己也吃啊。
11: 我听说。你现在的自己创业，而且做得不错。
6: 刘总，您过奖了。
4: 在家里面叫什么总啊？叔叔，这样亲切。哎，
6: 哎，叔叔，
11: 真是。
10: 别客气啊，小军，多吃点啊。
6: 不客气。
4: 小军啊，嗯，我听外面说，嗯，不知道正不正确啊，我们东江市的余书记。和赵书记都是你父亲，
10: 两个父亲，怎么回事啊？
6: 我家里的情况有些复杂，赵大生是我的生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妈带着我嫁给了我爸，也就是于仲军。
10: 那你的亲生父亲现在怎么样啊？
6: 我亲生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妻子，给我生了个妹妹。但是，两家人关系都挺好，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受影响。
4: 杨洋，眼光不错，找小军做男朋友。
10: 那必须的。哎，
4: 看你嘚瑟，从小到大，没少为你操过心，啊。哎，
10: 你们俩呀。
4: 哎，现在做事情特别难，
9: 自己创业更难。小军，你自己创业，家里面帮了不少忙吧？
6: 刘总，其实我两个父亲都是政府高官，但是我创业，他们不仅没有帮助过我，反而禁止我在东江开办公司，所以现在很多事情只能瞒着他们。
4: 说得好。年轻人有志气，来来来，叔叔敬你一杯，来，丫头一块儿，
10: 来来，
6: 谢叔叔，嗯，
4: 好。
0: 苏红在楚楚病床前的座椅上打瞌睡，许莹和赵小燕推门走了进来。
12: 苏红，
13: 哎，
12: 李小姐，
13: 哎，来了，
12: 楚楚怎么样了？
13: 刚睡着。目前情况算稳定，但是需要尽快手术。
12: 啊，我给他做了点吃的，但是也不知道他现在能不能吃。你帮我先问问医生吧。
13: 好，您太客气了。
14: 刚吃过。
13: 哎，水果就不用了，我跟达正书记都买了，你们拿回去吃吧，这好多呢，吃不完。
14: 你拿都拿了，就拿着吧。
13: 哎，好，我替叔叔谢谢你们了。
15: 苏红啊，
13: 哎，
15: 辛苦你了。
13: 哎呀，不辛苦，
15: 平时要忙工作，还要照顾楚楚。其实我平时晚上也有点时间呢，我可以来照顾他。
13: 哎，您不是学校正忙吗？我没事儿，达胜书记给我批了假。哦，再说了，他不是搬到单位附近来住了吗？离医院也近，我跟他临边倒。叔叔这孩子听话，也不闹。
14: 不是，你是说的。

0: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0，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对待一些事物的看法和年轻的时候和这个少年时期相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小时候我读祥林嫂的时候，我只想说好烦啊，这个人怎么天天抱怨啊，但是我现在再去看祥林嫂，我就想说好坚强的女人啊，过成这样还能坚持不懈地向世界倾诉，好佩服。
1: 就是啊，听你这么一说，感觉祥林嫂都要算是高精力人群了呢。
0: 反正相比我们俩，人家肯定是高精力人群了。我下了班之后，我真的是毫无沟通欲的，我跟任何人我都不想多说一个字。也因为我下了班之后呢不怎么爱跟人沟通，所以呢很多人都以为其实我很佛。不是这样，我只是不愿意跟人讲话而已。
1: 大家都知道我下班了之后呢，有很多时间啊，其实也不算很多了，有一部分时间是贡献给了游戏。
0: 有多大的一部分呢？大概就是除了吃晚饭和去洗手间的时间都贡献给了游戏。
1: 还有睡觉。很多人也以为呢我玩游戏的时候呢也很佛系啊，其实不是的。我打游戏的时候呢，我跟你说杀心可重了。
0: 是吗？
1: 但是因为我手法很善良，所以一直呢都打不死，只能说啊雷霆手段却尽显菩萨心肠。
0: 你是手法很善良吗？你是手法很弱吧？
1: 技术有点欠缺啊。
0: 你这叫什么雷霆手段尽显菩萨心肠？你这不是雷霆心肠菩萨手段吗？
1: 不要多说，拉大家疑惑就可以了啊。
0: 我必须得说，就是被逼急了我也是会有雷霆手段的。前一阵子我不是出门玩了一趟吗，在高铁上隔壁的有一个乘客就一直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打电话，谁劝都没有用。于是呢我就立刻百度了他放在小桌板上准备读的那本悬疑小说的剧情，在便签纸上写上了凶手的名字，贴在了书本的第一页。
1: 我跟你说啊，他最后有没有骂你啊？
0: 他到下车的时候他都没有翻开那一页。
1: 真的啊，
0: 等他哪天准备读那本小说的时候，他会发现意外的惊喜的。
1: 我觉得损还是你损啊，人家罪不至死呀。
0: 只能说成年人还是要互相理解的，你少说点话我也不至于做这么损的事是吧？开玩笑的哈。
1: 成年人呢我觉得也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啊。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一定不要喝酒啊。
0: 是，
1: 最近呢四川绵阳的交警啊在对一辆小车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于是呢命令男子下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宴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3: 压力最大的人？
4: 是我，
2: 是我，
5: 是我。
6: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8，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
0: 下班
1: 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个下班之后呢，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去逛逛超市，尤其是夏天哈、啊，这超市的空调往往给的非常足。
1: 哎，
0: 我前两天我就去逛了一下超市，当我看到超市康某夫冰红茶特价福利1元一瓶的时候，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老太太们看到特价鸡蛋的感觉。
1: 你这就是过分了啊！
0: 一样一样
1: 的，看到1元一瓶的这康某夫冰红茶，你都不告诉我一声，
0: 我自己先抢，抢完再说。
1: 我真的很多时候啊，就是你自己过日子，你才知道啊，这生活不容易啊。你比如说，我开始做饭之后，我就知道啊，这个鸡蛋啊，真的，你跟抽纸一样，是每天必须消耗的一个消耗品了。
0: 是，
1: 而且呢，10个鸡蛋你就要10多块钱。
0: 这一看就是有生活的人，
1: 是吧？所以呢，你看，我想啊，等我老了之后，估计啊，我也会成了，这是什么呢？为了一提鸡蛋啊去听讲座，当然了，前提是不要我花钱，我可以坐那去听，但是你要鸡蛋给我啊。
0: 就是以前搞不懂这些老年人听讲座领免费鸡蛋被洗脑，自己过日子之后花自己的钱果然格外心疼。20出头可以为了学分去听讲座，所以为了鸡蛋去听讲座也不是不行啊。也可以，
1: 当然、啊、各位还是要注意哈、啊这个讲座不要随便听哈、小心诈骗啊，
0: 但是不要花钱啊。
1: 是，不得不说啊，鸡蛋这玩意儿呢是一个家庭我觉得是安全感的来源了，对吧？只要你打开冰箱，看到10几20个鸡蛋啊，你感觉啊，生活都有了底气呢、
0: 确实，主要是鸡蛋，它真的是万能的。好多蔬菜配上鸡蛋炒一炒，就是一碗菜，单拎出来蒸、炒、煎、水煮都很好吃。所以在我这儿，鸡蛋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食材。
1: 是的，
0: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它善良在哪儿吗？他也很不容易被生姜伪装，就是生姜经常会伪装成鸡腿啊、红烧肉，但是伪装不了鸡蛋。
1: 说到这个鸡蛋呢，很可能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它的做法啊，但是怎么挑鸡蛋，大家知道吗？
0: 看来你最近在生活方面确实很有研究，
1: 是吧？挑鸡蛋的时候呢，你握在手里摇一摇，如果你感觉到鸡蛋里面啊有明显的晃动，那证明它呢是已经不新鲜了啊。如果感到你手臂上的肉在晃动，那证明什么呢？你该减肥了啊。后半段可以不用听啊。
0: 我还认真当了个生活小常识，想妙招再听呢。做人要松弛一点，周老师，不要这么紧绷，胖就胖点怎么了？手臂上的肉松就松点怎么了？
1: 我说给你听的嘛。可不嘛，做人要放过自己很重要啊。
0: 对，在能力承受范围之内呢，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也很重要哈。比如说给自己买一套适合自己的护肤品。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就给各位带来了国际大牌护肤圈的热门日常修护组合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这个牌子相信不需要我们多做介绍哈，而红腰子呢也是他们家

好，这是来自于赵雷的代表作品，叫做《鼓楼》，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编曲以木吉他为基底，点缀了口琴和轻柔的打击乐，没有华丽的配器的堆砌。那么这个歌词将鼓楼电车街巷烟火融为一体，在喧闹繁华的城市背景之下，写出了普通人独处时的那种松弛、自省和疏离。这首歌到现在依然是各大音乐节传唱度极高的民谣作品，很多的人因为赵雷的这首《鼓楼》会去北京打卡那个鼓楼的地标，也会去那边看一看107路公交车会不会从鼓楼驶出。到现在为止，在鼓楼也有很多的文艺小青年，他们会抱着吉他，然后在路上拍一些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OK，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国内的老牌的优质独立乐队啊，也来过我们镇江唱歌，叫做鹿先森乐队，风格介于民谣和摇滚之间，那么编曲温暖，配器干净，这应该是整个现在的独立乐队里面学历最高的一支乐队。我们来听鹿先森乐队这支学霸乐队带来的这首《春风十里》。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0: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9: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0: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鹿先生乐队的代表作品叫做《很久以前》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新裤子乐队这首歌，叫做《你要跳舞吗》。近几年应该也是国民度最高的综艺和音乐节热度断层领先的摇滚乐队了。

哦，这也是大概可能很多人去看音乐节的时候都跟着一起跳舞的一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现象级的摇滚单曲，古典清晰，旋律非常的洗脑，也摆脱了传统摇滚的沉重压抑，是那种轻松热烈自由的现代摇滚风格。那么在轻快复古的摇滚之后，我们要听一首更有态度更有力量的华语摇滚乐队啊，来自于刺猬乐队，国内独立摇滚的标杆之一，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吉他的音色锋利，人生直白倔强，这首作品是乐队的封神之作。

0: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歌词写尽了时代青春和理想的落差，旋律苍凉又热烈，也是近几年华语独立摇滚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之一。热烈过后，我们要回到更接地气的城市摇滚，来听本土风格的摇滚表达。王建房哦，陕派的摇滚音乐人，他把他的作品把西北的风骨、古城的底蕴和现代摇滚节奏融合在一起，唱腔沧桑辽阔，非常有辨识度。我们来听他创作的这首《长安夜》。
1: 一万千秋月洒下满城雪，风儿微动心摇曳。这头儿应乱，那边就倾斜，我拉你背走过街，十里长亭街与你相离别，远处灯火在明灭。

民谣教会我们温柔的接纳生活，摇滚教会我们热烈的奔赴热爱，一柔一刚一静一动就是音乐最迷人的样子。愿我们的日常有民谣的安稳，心底有摇滚的自由，岁岁轻松，日日热烈。最后一首歌想留给你，橘子海的这一首歌。我是易小常，这里是易小常的电台情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啊，适度地交还给孩子，在试错当中建立责任感。无论是低年级的习惯培养，还是初高中的树立目标，这一套理念啊都非常的适用。假期呢，不只用来补习知识，更要塑造成长的底层能力。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跳出焦虑，让孩子从要我过暑假变成我要过暑假。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2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22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3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首先来解答朋友的提问啊，交强险出险会影响商业险吗？其实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标准仅参考车主的商业车险出险次数，并不受交强险出险次数的影响。通俗的说啊，对除了本车和本车上的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当有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2000元；当无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100元。目前呢，交强险第一年的基本费用为950元，第二年的费用与第一年出险情况挂钩，第一年未出险的下浮10%，两年未出险下浮20%，三年未出险下浮30%。反过来，第一年发生2次及以上有责任交通事故的，则上浮15%；发生有责任死亡事故的，最高上浮30%。
1: 哎呦，3月的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看出险对商业险的影响。自实施车险第三次费改新政之后，商业车险保费的计算规则呢有所调整。新规之下，商业保险费等于基准保费加无赔款优待系数乘以自主核保系数，再乘以自主渠道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举个例子啊，除去交强险，假如你的商业险原价是3000块钱，你已经5年没有出险了。这时候保费已经打到了最低折扣，大概是4折左右，也就是1200元。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出险，明年的商业险1200元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了1800元。五年没出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是0.6，如果出一次险则变成了1，也就是说啊，这个系数就不打折了。所以说理赔一次对保费浮动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

0: 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不该动用保险呢？按照修车理赔费用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方全责，如果自己无责，对方全责，保费自然不会受影响，因此划分责任的时候不要揽责，否则肯定会影响你下一年的保费。第二种啊，就是800元以下的损失，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小事故，常见的小刮蹭，补补漆就可以修复的，一般不建议动保险的，双方协商处理就行。

如果造成第三方事故需要理赔时，修车的费用呢大概在800到2000元，建议您先动用交强险。刚才说过了，交强险跟商业险是单独计算的，不会影响到商业保险。因此如果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时，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交强险理赔。当遇到理赔第三方多于2000元少于3000元的时候，可以考虑动用商业险了。毕竟买了保险也不能为了第二年保费上浮而不用，因为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第二年上浮的费用了。当对方损失超过3000元，或者自己的车也需要理赔，这时候真的不建议大家私了。一是交强险还差很远，就必须用商业险来理赔。

吹拂，不去回忆过手里那压抑的幸福，不存在愤怒或孤独，但是恶总的被驯服，但是睡美人的微笑会不会看上去完美的可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方大于3000元或者是自行赔付大于1000元的基于责任明晰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明晰责任，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先报案划分责任，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索赔。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就可以开始撬动。如果你们做不到，那我就换人。到时候不要上我这儿来叫苦，说有委屈，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1: 书记，我接受这个任务。我让人大的环保部门的专家拟定了一份湿地保护的计划，争取尽早通过。 接下来怎么谈判，那是你们的事情。案管排污的企业要尽快的处理，处理要得当。你们不要想着轻松过关，就一味的对企业下狠手，把企业家都给吓跑了。好像这件事情处理好了，但这种处理的方式在我眼里就是懒政。说说韩江副市长工作做得怎么样？
2: 廖宇镇向程庭坚详细汇报着。
3: 韩江副市长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进步也很快，就这回企业家的事情，我们还是想市里面交给韩江副市长来处理，啊，负责。
4: 那我怎么看这外国人的起诉书上，处处都是提到他的名字？
3: 程威接过话茬。啊，是这样的，书记，他刚上来，和他配合工作的下面的同志。 对他还是不太熟悉，这个事情啊，牵扯的人很多，刘工野副市长、李子平市长，在引进这个项目的时候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突然更改，这外国人，自然就把矛头，转到了韩江副市长身上。他们不懂我们是集体领导制度，总觉得韩江副市长一个人有点极端。
4: 韩江同志极端吗？
0: 廖宇镇和程威四目相接，两人对视了一眼，都摇了摇头。我知道，现在你们碰到的这两个问题非常棘手，市场硬仗。如果你们处理得当，全省的重排污企业都在看着你们作为榜样，省委省政府还是信任你们的，我给你们授个权，在处理这两件事情上，如果碰到什么障碍，
1: 无论是人还是事，该处理处理，不用汇报。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安过渡，打赢这一仗。谢谢书记，谢谢书记支持。
2: 此时，郑寒江还在医院的 CT 室外，等着南洼山村民的检查结果。他走到司机林浩的面前：“
5: 哎，回去睡觉，昨天就没休息好。”
2: 我下午要处理我自己打的车，赶紧回去休息啊！一会儿还要去市委招待所，您办公的时候有的是时间休息。肖雪下班了，她拿着两根棒棒糖递给郑寒江：“今天让你当个好人。”肖雪刚走，郑寒江远远的看见环保局长朱天才走进了医院大门，他连忙吩咐林浩：“
5: 哎，大夫，大林，大林。”
6: 赶紧，瞎蒙眼的，别让他乱吵吵。这医院可是这家伙，哎哎。不一会儿，朱天才来到了郑寒江身边。死子，扬眉吐气。
7: 骂人骂痛快了啊！
6: 开会的时候啊，我坐头一排，你知道吗？平时那些企业家见着我，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啊，不好的也是个局长吧？你说啊，哎，我一找他们，不是给书记打电话，就是跟省委领导吃饭去，谁也不理我呀！我要交个罚款的，跟我说能不能少交点，这卖白菜吗？啊，还得讨价还价的，是不是？不交罚款我还得挨个人去要去，气死我了！哎，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车里头，一直待到半夜，连水都没给我送啊，把我气的都要哭了。
7: 现在好了，这帮孙子全部投降。
5: 我跟你讲，你跟我说回就得了，别瞒人家说去啊！您弄得跟环保部门人小人得志似的，是吧？
6: 书记，哎呀，重用我。
5: 打住啊！又来了是不是？什么叫重用我？不是你这个嘴，我跟你讲，你今天开会你不在，你知道吗？哎，书记怎么说的吗？
6: 陈书记啊，开完会啊，咱们俩去南洼山区一趟，啊，把那个郑市长给。

0: 你给接回来，他接回谁呀？啊！我当时听了，呵，脸上顿时放光。
1: 您倒是饿晕了，
2: 廖书记见王总理，
0: 朱天才突然感到一阵心慌无力，他面无血色的坐了下来。
3: 你这嘴，你不能总这个。
1: 言，说你两句，你看你这。
3: 怎么，天南？那个，我是想起来了，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怎么。
0: 郑寒江赶紧向林浩招了招手。
1: 低血糖啊！哎，大林，快弄点水，弄点水。
3: 这没用，橙汁儿、可乐、雪碧都。
0: 橙汁儿，橙汁儿。
3: 哇，你这卖跳的呀！
1: 糖也行。
0: 哎呀，糖我。
3: 郑寒江灵机一动，摸出了口袋里的棒棒糖。这天黑了，黑的。
1: 哎，你看这行不行？啊，
3: 这来，
1: 来，好点没？不行，咱去叫医生。
3: 好，应该没事，一会儿就好着了。啊，嗯，娘。
1: 看，我看看我呀，你工作太……我看看，好，你得跟书记说呀，说万一我要出点什么意外，
3: 是，
1: 你闭上眼休息会儿啊。我要是跟他说，环保局都是藏龙卧虎的啊，我要是出点事，你跟他说。
0: 郑寒江手机响了，
3: 左平市长，哎哎哎，啊，我这不是这个脑科 CT 的。
1: 对，啊，
3: 好，一会儿我过去开会。好，嗯，说什么？好了。啊，哟，刚才看你那劲头子都要立遗言了。好了，吃点糖就好了。书记有没有跟你说，这让企业家的事交给你办？
1: 对，
3: 你看，这重用你，这就是，你知道吗？这事可好了。
4: 现在党政干部都听你的，你呀，你成了一个事故调查组，我给你当副组长。什么时候你交给我？没事。你呀，你出门记着带点糖吧。你刚才都吓死人了。
0: 正聊着，小雪带着郑西朵来了。
5: 爸爸。
3: 哎嘿嘿嘿，小耳朵，哎呦，哎呀，又辛苦你了。
4: 快下来吧，这么大孩子还要爸抱。
3: 来来，
4: 爸，我的糖呢？
5: 哎呀，这他问我一路了，我跟他说妈妈没给他买，但是爸爸给他买。
0: 望着女儿热切期盼的目光，郑寒江尴尬的看着一旁的朱天才。
6: 刚才这个叔叔低血糖，那糖我给他了。
5: 宝贝儿，刚才叔叔垂危了。
6: 你两只都吃了，真馋。
7: 随后，郑寒江赶回到市委大楼会议室，见到了陈威。郑寒江落座后，两人聊着。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8: 啊，正在做检查，这次让他们做的仔细一点。北京脑科医院的医生已经联系过了，等看完片子就准备做手术。我正要跟您汇报呢。廖书记不在啊？
7: 廖书记飞北京了，去商务部谈一下和外商的这场官司。哦，主要还是法律援助的问题，有事你就跟我说吧。
8: 两个事儿，一呢就是财政上啊，得给足了费用，这次手术不便宜；二呢我需要请几天假，去趟北京陪他们把手术做了。
7: 孩子父母那边松口了？
8: 还没有，我觉得也不要那么功利吧。
7: 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口，再跟他们谈。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吗？
9: 陈威放下笔，严肃起来。
7: 韩江，
8: 嗯，
7: 今天我们的谈话呀。
0: 纯粹是公务上的。
1: 啊，
0: 没有任何私人感情。
1: 我，
0: 你作为领导干部，在很多问题上要学会顾全大局，这个你是知道的。
1: 啊，啊，我这个知道。
0: 可能暂时呢，有一些人事上的变动，啊，你要放平心态。
1: 啊，
0: 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啊，你是知道的，啊，有些问题啊，确实一些程序上的问题。廖书记啊，决定让你去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两三个月吧。你手头的工作呢，暂时让朱天才同志顶替一下。当然，一些重要的学术性的报告和阐述，还得由你来；重要的会议还得你亲自回来参加。这也是领导对你的信任。啊，等你党校学习回来以后，认识进步了，水平提高了，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1: 师哥。
2: 陈威转达完上级的安排，松了口气。他拿起保温杯喝了口水。
0: 你听的是不是也累呀？
1: 是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来路上啊，廖书记跟我说让我处理企业家的事情，怎么突然又让我去党校呢？我是犯了错还是惹了祸？您直接告诉我。我知道我是不适合当官，但我也不是那种死乞赖白的人，啊！您不用跟我说套话。
0: 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套话呀？去党校学习，也是为了让你进一步挑重担子做准备。
1: 师哥，
2: 陈威做着手势，不让郑寒江反驳。
1: 好，陈书记。您的意思我明白，我们谈话结束了吗？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了？是我工作没做好，还是同志们对我有意见？
0: 放平心态。
1: 我心态放得很平衡，很平衡。
0: 这又急了。
1: 不是，我能不急吗？怎么了？这是正是用人的时候，为什么让我走啊？
0: 刚才不是说过吗？顾全大局。
1: 我非常顾全大局。但是您告诉我怎么了？我犯了什么错吗？犯错我可以改，有问题我回去要交出去，没问题。我怎么了？
0: 非得跟我嚷嚷是吧？
2: 郑寒江百思不得其解，心情十分郁闷。
1: 不是，我想问个为什么，怎么就这么难呢？
0: 你正好借着这段时间，好好的学习学习。反思一下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同志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咱们虚心的听，虚心的接受啊！
1: 不，有什么意见？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0: 就你这样，谁敢提呀？啊？你以为你是圣人是不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财政那边说了，开颅手术风险极大，万一病人从手术台上下不来了怎么办？万一家属不同意解剖孩子的尸体怎么办？万一解剖以后跟污染没有关系怎么办？各自有各自的立场。韩江同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社会学校教授比较适合我。
2: 见郑寒江想走，陈威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0: 郑寒江，这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让你去党校学习不是你一个人，刘梦野副市长也去，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企业家的事情我亲自去处理，好吧？
1: 好，知道了。
2: 郑寒江。

0: 不再多言，他垂头丧气地推门出去，只见朱天才站在门外。
1: 找我啊？
0: 傍晚天色阴沉，愁眉不展的郑寒江来到江边散心。这时，省委书记何军、市委书记廖宇正、市委副书记陈威的话不断萦绕在他的耳边。
2: 组织部开会，大家一致决定，你接替王武同志的位置，主管綦江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满腔热血最后一事无成，你随时给我打报告，我特事特批，马上放你回学校当老师。
3: 廖书记啊，决定让你去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两三个月吧。
1: 你这么干能行吗？韩江，你是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你不能这么冲动啊。
3: 你正好借着这段时间好好的学习学习，反思一下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4: 你一个环保部门不能搞得天下大乱吗？
5: 你现在要砸我的饭碗，还问我这饭吃的香不香，你觉得是有意思？
6: 给你六个字啊，出成绩，别惹事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25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有我的个性，而且那条船离我越来越远了。行，那你在这儿反思吧，别摔下来啊！哎，小耳朵让我提醒你，你已经欠他8次马上6多多。
1: 家人都已入睡后，郑寒江披上了外套。他牵着宠物狗多多在小区里散步。来，多多，坐会儿。
2: 叶峰席席，郑寒江坐在长椅上，想起了陈薇说的话：“你以为你是圣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同志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咱们要虚心的接受。那同志们有什么意见？你这个态度谁敢提呀？
3: 过来，回家了。过来。
0: 第二天一大早，郑寒江心绪不宁地坐着早餐。陈薇的忠告又在他耳畔回响：“
4: 万一解剖以后跟污染没有关系怎么办？”
1: 韩江同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萧雪来到他身边，
5: 还想吗？
4: 没有。
5: 你干嘛呢？打鸡蛋。鸡蛋呢？
4: 不一会儿，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早餐。
6: 爸爸，你要去多久啊？
4: 爸爸随时回来，你在家听妈妈话啊。那我要是听妈妈话的话，你得给我买东西。哼，买。
7: 爸爸是去上学，又不是去旅游，买什么东西啊？郑寒江打开门，看到了林浩。
4: 是不是有事儿？哦，没事儿，没事儿，我送您去党校。哦，啊，
7: 哎，
4: 我
7: 在这儿等您。
4: 好。
0: 郑寒江坐上了车。
8: 看到后排座椅上放了一大袋的零食。
9: 老李，你这是要去野营？啊？哪儿啊？给您带的。那每次送去党校的领导，我见他们都带点。那儿出来没卖东西的，我怕您饿了。
8: 小子还挺周到的。
0: 镇
8: 长，
0: 别的领导都有司机秘书送，您不能一人去。我跟您说，每次我送去党校的领导，回来都提拔了，您肯定没问题。
8: 小子挺会说话啊。
9: 到了淮东党校，林浩帮着郑寒江一起收拾宿舍的床铺。
10: 跟读研究生那时候差不多，挺好，是吗？哎，郑市长，我给您泡点水去。
0: 这时，李子平和刘耕野也到了。
11: 哎，刘市长，李市长，郑市长，
12: 耕野。
0: 李市长，哎呀，
13: 寒江，你到的挺早啊，您跟耕野同学还睡一个屋，你看这个缘分。来，
0: 耕野，要不要？刘耕野的态度冷若冰霜，他径自铺起了床单。
4: 李子平和郑寒江来到室外的长廊里谈着。 让你来这，不是我的主意。组织部的决定，应该是廖书记的想法，他事先也没跟我通过气，所以刚才我看见你啊，我还很惊讶，是不是？哎，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0: 暗管排污危机很大，廖书记都说了，要做好战壕最后一班岗的准备。你说这个时候把你派到这儿来，我是真的看不懂。你说，把根也派过来啊，那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看着工作。可是现在你也在这儿了，我真的不明白。阿江，这是我交心的话。
1: 李师长，从我第一天到市里工作，我就清楚，我不是当官的料。个人进退由组织决定，不能太放任心肠，没问题。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我不知道哪儿错了。子平，你要是真拿我当朋友，你就告诉我，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情。
2: 我是真的不知道。
3: 我要知道我一定告诉你，啊，这廖书记从北京回来，我悄悄的问他一次。嗯，来，坐会儿吧。哎呀，
4: 上午，朱天才在市委会议室里约见了綦江钢厂董事长钱启。
5: 啊，钱总。
4: 朱局长，咱们郑涵江同志啊，被组织调到党校学习了，所有暗管排污的后续工作，由我全面接手。啊，
6: 朱市长，哎，
4: 啊，朱代不，这你还叫朱局长吗？
6: 这朱局长和朱市长。
4: 不是一个人啊！我是替韩江守摊儿的。哎呀，我跟韩江说了好几回了，他不适合当官儿，他怎么玩得过你们呀？早晚得是替罪羊。
6: 不，这我纠正你一下啊，郑涵江同志工作能力非常的强，我跟他工作这段时间呢，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另外。 党员干部啊，去党校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能力，回来以后啊，能够担当更重的担子。再一个，暗管排污这个从省里到市里，包括中央环境督察小组，都是点名挂牌的。齐江的所有的干部上上下下团结一心，来解决这个危机，不存在内斗问题。没时间内斗，你像危机还没解决呢，怎么内斗啊？ 你这么猜测是政治庸俗啊？哦，思想够进步的呀，朱市长。你还是叫朱局啊？哦，说吧，什么事？
4: 严书记跟我说呀，就是社会赔偿这边啊，也交给我来负责。
6: 至于这些政府啊、党政的问题，你不用跟我谈，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说三个字儿，怎么办？
4: 怎么办？说俩怎么办啊？第一个怎么办？就是现在怎么办？就是你们把这个自然环境破坏了以后，从北京请来的环保专家呀，他拿出一个制定的补救办法，这一切费用你们这些企业要出。另外，南洼山所有的村民，要弄一个全身的。 身体检查，这个费用你们也得出。我所关心的其实是第二个怎么办，就将来怎么办，就是将来既能保证这些企业的利益，而且你们还能够达标的这种正常的排污。说你们这些企业要给我们环保部门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个不能太久，因为8家企业10000多员工等着吃饭。 等不起，
6: 完了，哎呀，你呀，太会拍马屁了。
4: 对，
6: 你说你拍马屁，这领导都不在，你拍给谁听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2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22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23号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的

0: 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工作一年后，也选择了零底薪的收入模式。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购房政策收紧，南沙楼市开始下滑，加上疫情影响，成交量下降明显，很多中介公司倒闭，梁建东拉不来业务，连最基本的收入都成了问题。他开始扫街，抄车主预留的挪车电话。南沙区大型企业周边的停车场和高档小区，他几乎走了一遍。这些区域工资高，更容易发现潜在客户。回家后不停地打电话，虽然有看房的，但半年里没有一单成交。和很多同行一样，梁建东在行情好的时间段里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佣金不能及时到手，开发商要等核实订单再发放给中间商，抽成后再转给中介公司，最后才到经纪人手中。这个周期一般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梁建东今年27岁，初中毕业就来了广州，在番禺做发廊。同乡的表哥在中介公司卖房，听他说一年轻松赚了10几万，梁建东也转行了，主卖南沙区的新盘。刚进公司，在地铁口蹲了6天，就和同事合作成交了一套房，佣金10多人分，每个人700块。楼市行情好，心里有底气，刷信用卡消费成了他的日常，也低估了收不到佣金的风险。没有订单后，生活开支和还贷压力扑面而来，同事们陆续转行，跑滴滴、送外卖，干什么的都有。去年7月，梁建东开始摆摊卖柠檬茶。起初他没有放弃卖房，打印了楼盘传单放在桌子上，还在摊位后面挂上宣传海报，效果不明显，传单被扔了一地。在堤坝路上摆摊的房产中介不止梁建东，2022年，他所在的售楼一条街上有7、8个同行开始摆摊。手打柠檬茶是今年的新风口。梁建东每天早上去公司，下午回家煮茶，出摊回来有时夜里4点才睡。摆摊其实回报率高，一天能赚2000多块，也让梁建东放在楼市上的精力越来越少。行情不好，更需要每天盯楼盘信息，有降价消息时及时和客户反馈，很多中介转战线上短视频吸引客户。梁建东没怎么拓展新客户，一单也没有成交。结婚生子后，除去家里的

日常开销，摆摊剩下的钱不足还贷。最近他计划着去做螺蛳粉，白天再出一个摊。身边的中介朋友也没有订单，梁建东让他们都来。他是堤坝路上第一个摆摊的中介。25岁的阿贵摊位摆到了梁建东的手打柠檬茶旁边，卖炒米粉和烧烤。他们是一起玩到大的同村好友，20岁时都进入了中介行业，如今又成为堤坝路上的落魄兄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梁建东的同村好友阿贵的故事。

摆摊之前，阿贵是佛山一家房产公司的销售主管，买公寓和商铺也是常年的销冠，每天跟着公司的口号喊，心无杂念必出成绩。周五到周日是约客户的高峰期，公司里放一个大鼓，每当有人带客户看房或者有成交，就要去那里打鼓，整个楼都能听见，阿贵是打得最多的那一个。公司周年庆，老板带着一兜子钱给业绩好的员工发奖金，阿贵的份额最大，发了50000多。发钱的时候，老板会鼓励消费，甚至给他定西服，上门搭配颜色，告诉他花了钱才知道赚钱。2020年，阿贵22岁，同学毕业后普遍工资在5000左右，他手下已经有10多个业务员，一个月挣30000多。阿贵带着员工从佛山到广州塔旋转餐厅吃饭，也买了汽车，6万首付，贷款12万多，月供2500元，有点钱就飘了。阿贵说，明显感觉到成交量变低是2021年末，很多客户都在外地，疫情期间不能跨市，看房少了半年，没什么订单，只能领2000多底薪。阿贵卖了 LV 皮带、天梭手表、平板电脑，信用卡催款电话还是不断，有时直接打到了老家村委会，全村都知道他欠债不还。除了催债电话，还有老客户打来追责的。一个佛山退休阿姨想买公寓，阿贵带她看了7、8次房，车接车送，就为了能交易成功。阿姨犹豫，担心被骗，阿贵按照行业惯常操作，先打感情牌，认她当干妈，每天在微信里和她聊天，最后约她出来看房。去年阿姨打来电话，说房子烂尾了，收不了楼，被她坑了。阿贵心里愧疚，但开发商破产，中间商跑路，自己也有8万佣金，不知道找谁要。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老家也不敢回，没有单接，每天就上班打卡，到点下班，没有激情做事。从风光的主管到变卖家当，心理落差感太大。晚上回家就刷视频，开保时捷的老板店铺倒闭，又卖小龙虾白手起家。他每天刷10几遍类似的视频，安慰自己。为了还债，他买了台电瓶车，跑了2个月外卖兼职，从上午9点跑到深夜。第一个月赚了4000块，送餐地点就在公司附近，碍于面子，阿贵总会绕路走。今年2月，最后剩下的本田雅阁也卖了，还有10万欠款，他做了分期。也是在那时，阿贵退了上100个销售群，彻底告别了中介行业。在佛山卖了半个月柠檬茶，客流不大，他来到南沙找梁建东，在他旁边做烧烤和炒米粉的摊子。起初顾客对阿贵的炒粉评价是真的难吃，放多少调料怎么炒他一点都不懂，在网上现学。每天早起买菜，回到家后洗菜穿烤串，炒粉时衣服沾上油点，手臂上也有不少被油烫

的伤疤。衣服是淘宝随便买的，几十块钱，放在从前，哪怕买假的，阿贵也要买品牌衣服。现在真不一样，放下了面子，每个月生活开销2000左右。之前带同事去广州塔，一趟2000多就没有了。如今他每天的收益在500-600，夜市里烧烤摊越来越多，竞争激烈，达贵觉得每天都有现金到手里，不管多少，至少是稳定的。夜市上，阿贵和梁建东一起招揽生意，顾客来吃炒粉，阿贵会推荐他再来杯柠檬茶。阿贵来不及收拾桌子，梁建东会帮他收，给下一波客人留位置。10月初，阿文也加入了他们，烤生蚝。相比其他生意，生蚝买回来开壳冲洗就可以拿去烤，省去了前期准备时间。每天从中介公司下班后，他可以直接来摆摊。27岁的阿文目标明确，留在中介行业继续找机会，晚上靠着地摊赚一点生活费。相比其他同行，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年初有一波短暂的小阳春，疫情结束后，一些刚需客户看房买房，阿文3个月里成交了5套，但5月以后他没再成交一单，老本很快就吃完了。为了节约开销，阿文把市区里的房子退了租，搬进城中村，房租减少了一半，好在他没有贷款，压力小一些。做房地产很考验心态，阿文印象中最难的时候是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政策的时候。此前有6个客户交了定金，原本他能拿到10多万佣金，但政策出台后，客户没有了买房资质，定金全退了。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仅为2020年的1/3。阿文也想过转行，但行业内多年的积累，他放不下。没有学历，似乎只有在中介行业才会有比较可观的收入，没高文化，只能打5-6千的工，除了房租吃饭加油就也没钱了。阿文说，传统打电话发传单的推销效果不好。阿文总结，现在买房的群体大多数是90后，下班晚工作日没有看房的时间，会在网上搜索房源，但他们看了几个楼盘后，回复几乎都是再等等，还会降。在阿文看来，市场行情不好，即使最近放开了很多政策，客户还是持观望态度，觉得可能有新政策，房价会继续跌，不敢出手。阿文给自己定制了计划，没有客户时，上午要背着无人机跑3个楼盘去拍摄，下午去看新盘的价格，中午休息的时候剪一个视频发布，下午看完楼盘回公司再剪一个视频，晚上出摊烤生蚝。他来南沙5年了，工作期间认识了在售楼部上班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想有个房子。最近在看二手房，但和客户一样，阿文也在观望，不知道未来的楼市会如何，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试试，不做中介的话，买套房子也挺难的。眼下令他和梁建东、阿贵更发愁的是摆摊位置。最近几天因周边施工，堤坝路一侧被围栏堵死，3人的摊位挨着，原本在整个夜市的中间，从堤坝路2侧和对面小区来的居民都可以光顾，现在围栏就安在了他们旁边，摊位突然变成了离客流最远的地方。

0: 上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

0: 请教呢，对不对？
1: 您找这个蛤蟆说个儿小啊，
0: 啊啊，
1: 您说它叫出来声音大，
0: 哎，这是怎么个道理啊？
1: 当然有道理啊，
0: 您谈谈。
1: 这蛤蟆这种东西，它是嘴儿大脖子憨，
0: 嗯嗯，
1: 所以它叫出那个声音它就大。
0: 是啊，
1: 哎
0: 哎呀，这个解释太妙了。
1: 怎么样？
0: 哦，嘴儿大，
1: 哎，
0: 脖子憨，
1: 对，
0: 所以叫唤出声音就大
1: 就大。哎，这还告诉你，这不单是蛤蟆，
0: 还不单蛤蟆，
1: 什么都如此。
0: 是啊，
1: 哎，只要是嘴儿大脖子憨，他叫唤出来那个声音他就大。
0: 哎呵，领教领教领教领教，
1: 没什么没什么。
0: 哦，让您这一说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不单是蛤蟆，
1: 哎，
0: 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嘴儿大，
1: 哎，
0: 脖子憨，
1: 对，
0: 叫唤声音就大，
1: 对，
0: 也不对吧？
1: 怎么不对呀？
0: 那要那样子话，
1: 嗯，
0: 我们家里有个自制篓子，那东西也是嘴儿大脖子憨，他怎么一回都没叫唤过呢？
1: 那不能叫唤呢，
0: 怎么
1: 那自制篓子要一叫唤，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0: 你说的不单蛤蟆，什么东西都这样吗？对不对？
1: 那个自制篓子它是竹子编的呀。
0: 啊，是啊，竹子编的。
1: 还是的。
0: 嗯嗯，
1: 这个竹子编的，它不但它不叫唤呢，
0: 怎么样呢？
1: 而且它连响都不响啊。
0: 哦，竹子它不响。
1: 那是啊。
0: 那和尚老道吹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那笙一吹，哇哇呜啦哇啦，那不响啊。
1: 你这他倒会找这东西啊。
0: 您说的呀，
1: 啊，您说那个笙啊，
0: 啊，竹子的，
1: 不错，是竹子编的
0: 啊，对呀、啊，
1: 它上头不有眼儿吗？
0: 有眼儿啊，对呀、啊，
1: 哎，它非得有眼儿的东西，它才能响呢。
0: 哦，竹子的有眼儿才响呢，
1: 哎，
0: 那我们家那筛子上好几百眼儿，它怎么不响啊？
1: 这位跟我这儿搬杠来了，是不是？
0: 竹子编的上去有窟窿眼儿
1: 啊，我知道
0: 啊，那怎么不响？
1: 你看有吹筛子的吗？这会儿
0: 是啊，
1: 它那圆的扁的它不响，
0: 圆的扁的不响。
1: 哎，
0: 戏台上打那大锣那不是圆的扁的，
1: 跳
0: 起来咚咚咚咚，那不响，震得哼了都。
1: 它那锣当中间有旗儿，
0: 嗯，
1: 它有旗儿的东西才能响呢。
0: 我们家里那铁锅上也有旗儿，敲碎了它也不响吗？
1: 铁的它不响，
0: 铁的不响。
1: 哎，
0: 庙里挂着那钟那不是铁的。
1: 哎，这主啊，
0: 老和尚一撞，咣咣那不响。
1: 是啊，那个钟倒是铁的呀。
0: 啊，那不响了吗？
1: 是铁的，你得把它挂起来，它才响呢。
0: 铁的挂起来响。
1: 哎。
0: 我们家门后头挂一秤砣，挂了好几年了，一回都没想过。
1: 这像人呐！啊，秤砣呀、
0: 啊，啊，
1: 那是死个胆儿的，
0: 啊，
1: 它不响。
0: 哦，死个胆儿的不响。
1: 哎，
0: 那炸弹那不是死个胆儿的，大铁疙瘩咣咣，那响得更厉害吧？
1: 炸弹里头它有药，有药的它才响呢。
0: 药铺里卖那药丸子，那怎么不响啊？
1: 我还没听说药丸子响了呢。
0: 哪个抽屉里没有药啊？怎么不响啊？
1: 哎，他往嘴里吃的不响，
0: 往嘴里吃的不响。
1: 哎，
0: 小朋友吃的那泡泡糖，那不是往嘴里吃的，一咬，那不响。
1: 你说他怎么找这东西来了？
0: 嗯。
1: 啊，那个泡泡糖啊，
0: 啊，
1: 这个泡泡糖啊，它有这个胶皮性，
0: 有胶皮性，
1: 哎，是有这胶皮性的，它才能响呢。
0: 有胶皮性就响，
1: 哎，
0: 我穿那鞋胶皮底儿，它怎么不响啊？
1: 胶皮底呀、
0: 啊，啊，
1: 胶皮底挨着地它不响，
0: 啊，胶皮挨着地不响，
1: 哎，
0: 那三轮车放。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哎，没那么容易的，反正是说工的好办，比如利用这个时候呢能把词儿想起来。
2: 哎，来个倒插笔，
1: 就怕这个唱工呢。
2: 哦，唱工，
1: 唱工它有管音。
2: 是啊，
1: 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2: 哎，腔调板眼嘛，
1: 你差一丝一厘也不行。
2: 那是啊，
1: 提这是个笑话。
2: 什么笑话啊？
1: 我们有一个朋友。
2: 哦，您的朋友
1: 姓王，叫王雨田。
2: 哦，王雨田呢，
1: 他是票友。
2: 哦，票友，
1: 唱京戏的。
2: 哦，京剧，
1: 唱老生。
2: 是是，
1: 谭派老生。
2: 哦，谭派老生，
1: 他有一出戏小的最像。
2: 哎，哪出啊？
1: 探母。
2: 哦，四郎探母，
1: 由打做工起到回令旨都拿得下来。
2: 哦，嗓音好啊，
1: 头声都不出汗。
2: 嗯，
1: 还不印场。
2: 呵，
1: 也没倒过仓。
2: 哎呀，
1: 刚嗓子一条。
2: 这么好，
1: 就是一样缺点。
2: 哎，哪样？
1: 没有舞台的生活。
2: 哦，又失落，
1: 净在这个电台上或者清音桌上唱，没彩唱过。
2: 嗯，
1: 大伙儿的朋友呢就撺弄他，嘿，老王，你唱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采唱一下？
2: 嗯，
1: 票友下海红了有几位，
2: 感情是吗？
1: 当初那个严菊鹏老先生，那就是票友吗？
2: 啊，是啊，
1: 还有那个，郝寿臣先生，
2: 对，
1: 也是票友。
2: 嗯，
1: 关少华、许汉英，
2: 哎，李宗义，
1: 这都是票友下海呀、啊，
2: 是吗？
1: 给他说活了心了，他说好吧，你们给我组织个园子吧，我露场戏。
2: 嗯，
1: 就给他租了一个园子。
2: 嗯，是是，
1: 这个园子可以啊，容纳1000多座。
2: 哦，一个大剧场。
1: 他就把这个戏码贴出来了。
2: 哪出？
1: 全本的探母回令。
2: 哦，是这个大炮。
1: 这个月份别扭。
2: 什么月份啊？
1: 正在这个旧历的5月底6月初。
2: 哦，正热呀、啊、
1: 天气大热，头一天打炮，这出戏拿出来不该就露脸，把词儿就忘了。
2: 嗯，怎么了？
1: 就是没有经验吗？
2: 嗯，
1: 每天他不演戏的时候啊，他心里头也没病，唯独到这天知道要演出了，打早晨起来，这个心里头啊就起了化学作用了。
2: 化学作用，
1: 站在那儿也难受，坐在那儿也难受，吃也吃不了了，喝也喝不下去了。
2: 哎，干脆就甭吃甭喝了。
1: 真没吃没喝，上园子钉厂去了，往那儿这么一坐呀，每天见着朋友话多了。
2: 嗯，
1: 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六眼。
2: 我真能说还是。
1: 唯独到这天往那一坐没词儿了。
2: 嗯，
1: 脸上变颜变色，心里竟盘算这个事情。
2: 哎，
1: 他心里就这么想。
2: 他呢，
1: 其实我头一天露戏，露脸也在今儿个，现眼也在今儿个。
2: 哼哼，
1: 你越盘算事是越有事。
2: 哎，这是小心嘛。
1: 到了是时候，人家负责人过来给他办戏。
2: 对啊，
1: 一给他勒这个网子，拿那个水沙刚勒头一个扣，打这儿说呀就有点晕得乎。
2: 哎呀，
1: 挽过来一勒个二个扣，往上一吊着眼眉，打这儿说呀10成能耐愣给勒回20成去。
2: 呵，剩了8成了。
1: 他没有这个生活呀，勒上他眼晕，瞅什么都是虫的。
2: 嗯，
1: 所以呢取消20成能耐。
2: 哎，差了20成吗？
1: 里边得炫一胖藕。
2: 哦，胖藕啊。
1: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场音它肥大，里边炫那个胖藕啊显得魁伟。
2: 哎，好看吗？
1: 好看。
2: 嗯，
1: 要不炫那胖藕上场这样跟海萝卜似的，
2: 那多寒碜呢。
1: 那个胖老那个挺冷厚的棉衣裳。
2: 是啊，
1: 天热他出不来气儿，又取消20成能耐，
2: 得剩了6成了。
1: 穿那个彩靴，那个底子这么老厚，饭量倒是不大，灯凑底。
2: 嗯，
1: 但是走道他跟穿便鞋不一样了。
2: 哎，
1: 他上晃。
2: 是啊，
1: 脚底踩棉花了。
2: 嗯，
1: 又取消20成能耐，
2: 得剩了4成了。
1: 带一胡子算什么？
2: 染口啊，
1: 没有多大的分量，说话这儿有障碍了。
2: 嗯，
1: 又取消20成能耐，
2: 得剩了20成了。
1: 穿上蟒，挂上带，戴上帽子，牵上铃子，挂上狐狸尾，都捯饬好了，往这儿这么一坐，净等着钉厂。
2: 嗯，
1: 在这个时候紧关节要地方到了。
2: 是啊，
1: 压轴下来了，换大轴。
2: 哎，
1: 换场门起冲头，一打那锣，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在听着那心里头。
2: 嗯，
1: 随那锣就蹦起来了。
2: 哦，
1: 噔噔噔噔噔，就跳上了。要没这咳嗽素挡的，心能蹦出来
2: 是小心嘛，
1: 就那么害怕。
2: 嗯，
1: 住头住了，小锣响，呆呆，跳帘出去。

0: 哎，该出场了，往前一迈步，头里来个碰头好，哇、
1: 哦！哎，这是欢迎他。
0: 坏了，
1: 那、哎、怎么了？
0: 打这儿说呀，一成能耐都没有了。
1: 是啊，
0: 他瞅台下的眼运呢。
1: 哎呀，
0: 可也别说啊，您琢磨这个情理，1000多人呢，就是2000多只手啊，
1: 每人两只嘛。
0: 要是扬起来冲他晃悠，站到高处往下这么一看呢，是眼运。
1: 嘿、哎。
0: 你还甭说那么些人那么些只手，还甭说让他唱，走场都走不上来了。
1: 走场，
0: 这个老生出来他有规矩。
1: 什么规矩呢？
0: 一叫板。
1: 哦，您给学一学。
0: 嗯，腾，出来，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
1: 干嘛斜着身站着？
0: 姿势美呀、
1: 啊。哦，好看。
0: 不管是唱老生、唱青衣、唱花脸，出帘都是斜着身，眼睛那么一飘，美。
1: 哎，精神嘛，
0: 就跟照相一个样。
1: 哎。
0: 您看照相也是斜着身相照出来好看，不管是整身的是半身的，还不管什么姿势，既身那对光，这往这这么一站照吧，照出来就是自然。美术或者这么一个姿势都好看。
1: 对，
0: 就是没有正着身照相的。
1: 要正着身照呢，
0: 那寒碜呢。
1: 哎，也不准呢。
0: 既身那对光
1: 啊，
0: 这边往这这么一站，这样。
1: 哎，怎么意思啊？
0: 非得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有身段，弹起袖来正观，捋然，透袖，弹起来，端带，迈步亮靴，往前走，到中台口。
1: 哦，到了中台口，
0: 这儿有个引子。
1: 什么词呢？
0: 词是这词。
1: 怎么个念法？
0: 金青锁骨头，长叹空啊碎。
1: 引子
0: 一透袖，转过身来入小座。
1: 什么叫小座呢？
0: 桌子头了搁把椅子，那叫小座。那椅子要是在桌子后边搁着是大座。
1: 哦，大座。
0: 在旁边搁着那叫偏座，一边一把那叫八字。
1: 哎，都有规矩，
0: 这都是规矩。往小座这这么一坐，有四句定场诗。
1: 什么词呢？
0: 词是这词。
1: 怎么个念法呢？
0: 失落忧愁十五年，饮过红娘苦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1: 定场诗。
0: 本宫四郎颜回
1: 斗明星，
0: 这是原词。
1: 哎，
0: 那天呢，像我们这朋友这王先生一出帘眼晕了，他走不上来了。
1: 是啊，
0: 哆嗦上了。
1: 哎呀，
0: 这样又出来了。
1: 怎么出的场呢？
0: 恩特火。
1: 哎，怎么意思？
0: 怎么这么些人呢？
1: 这就捧你来了吗？
0: 你们都瞧我干什么呀？
1: 啊，
0: 你演戏人不瞧你吗？
1: 真是吗？
0: 这人我看他们都别扭。
1: 哎，怎么了？
0: 我怎么看不见他们腿呀？
1: 啊，
0: 都坐着呢。
1: 真是吗？
0: 你多好的票友也得坐着听啊。
1: 还是啊，
0: 也不能说票友上来拿大顶。
1: 哎，没怎么听的，
0: 走不上来了。这样就出去了。呆呆，
1: 您这是杨艳辉吗？
0: 这半身不遂。
1: 哎，多寒碜呢。
0: 就这样蹭蹭到中台口。
1: 哎，到了中台口了，
0: 应当念引子呀。
1: 啊，念吧。
0: 坏来了，坏坏，把词儿忘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头一天露戏啊，这样出来了。一句没唱，这样又回去。
1: 好，画着符就回去了。
0: 倒是也没人退票。
1: 哎，都是自己人吧。
0: 那日后你还见人不见人？
1: 不好看吗？
0: 长得这样好，他学戏的时候啊，遇见个名师。
1: 哦，名老师啊，
0: 教他俩词儿。
1: 哦，两个词儿，
0: 一个真词儿，一个假词儿。
1: 真词儿是什么呢？
0: 原词儿就是真词儿。
1: 那么假词儿呢？
0: 省事。
1: 什么呀？
0: 俩字。
1: 哎，哪两个字？
0: 沙高。
1: 沙高。
0: 就这么干念吗？哪能干念呢？
1: 啊，
0: 得挂上戏韵，往这这么一站，原词儿忘了。把沙高想起来，佛心沉住了气。脸上毫无惧色，绷住了咳嗽素。
1: 好，
0: 沙高沙高沙高沙呀高，
1: 四根沙高也对不下来了，
0: 也行了。入了小座有四句定场诗啊。
1: 哎，念吧。
0: 也忘了
1: 啊，也忘了。
0: 这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二本沙高吧，
1: 我再接演吧。
0: 往这这么一坐。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大沙高，
1: 还有一根大沙高。
2: 明星，
0: 也忘了，
1: 也忘了，
0: 还是沙高吧。
1: 我再歇眼吧。
0: 行沙名高，死标沙高。我在沙高假钱称臣，官居沙高之职，奉了沙高之命，带领五百名沙高攻取沙高，得中沙高，
2: 有
0: 沙高去宇宙。
2: 什么戏？
0: 大天棚。
2: 我说怎么用那么些沙高呢？
0: 你说这舞台经验不丰富行不行？
2: 那哪行啊？
0: 这个呢，他是个外行，头一次登台，还能够可以原谅一下。
2: 哎，
0: 多少年的经验怎么样？那场上也背不住出错。
2: 嗯，
0: 提这也是个实事。
2: 哦，也是个实事。
0: 有一次啊，我在山东济南府。
2: 哦，山东
0: 这个园子叫北洋剧场。
2: 哎，大戏院吗？
0: 我听了这么一出戏。
2: 什么戏啊？
0: 打棍出香。
2: 很普通啊，这个戏。
0: 戏范仲宇这位先生，那是多少年的资格了。那天上台精神不好，把词儿忘了。
2: 哦，是是。那么哪点啊？
0: 很明显，就是那四句摇板。
2: 哦，四句。
0: 食材樵夫对我论，老则名叫葛登云，甩开大步朝前奔，不多来到泽壁府门。
2: 哎，四句散的吗？
0: 他呀，记住前面一句半，食材樵夫对我论唱出去了，老则名叫也唱出去了。
2: 哦，也记住了。
0: 他把葛登云这个名字给忘了。
2: 他这什么原因忘的呢？
0: 就是啊，亏觉睡。
2: 哦呦，这是个
0: 那段啊，这个戏园子有这么一个规矩，这个戏班到了，园子请客，那叫下车饭。这位先生多喝了点酒。
2: 哦，多一点。
0: 喝完酒回宿舍没睡觉，打了一宿牌，亏觉睡。
2: 哎，多耽误事情啊。
0: 第二天白天有业务，打棍出香，他去范仲宇，就把词搁在那儿了。
2: 嗯，
0: 往这儿这么一站。
2: 哎，
0: 食材樵夫对我论，这儿有一锣叫老则名叫。
2: 哎呀，怎么着？
0: 坏了，
2: 这多麻烦呢，
0: 就想不起来这葛登云这个名字。
2: 哎呀，
0: 这点没有多大的功夫，长得这样好。
2: 嗯，
0: 是个老经验了，不是忘了吗？他索性不唱了。
2: 嗯，
0: 以为就歪了。
2: 嗯，
0: 他不但不唱，连场面都给掐了。
2: 嗯，
0: 从场面上一伸手，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免家伙。
2: 哦，掐住头。
0: 戏台的规矩，打鼓老那擎着剑呢，等着打下边那锣呢，一看他不要场面了，一分剑子将。
2: 哎，不打了，
0: 就不打了。
2: 嗯，
0: 打锣一抱锣，当。
2: 哎，也不打了。
0: 打小锣，呆。
2: 哎，不打了。
0: 拉胡琴那嘣，
2: 怎么着？
1: 弦折了。
2: 嗨，干嘛使那么大的劲呢？
0: 赶紧这就接。街上等着他，这点没有白口。要说这位真高，在这个情况下，他是现抓现编，编了几句白，跟台下的讲理，让人听着那么可笑。
2: 是啊，
0: 就这么个劲儿。
2: 嗯。
0: 哎呀，且住！是方才小国对我言强明明薄薄，怎么我一时就向他不过气？
2: 那你忘了吗你？
0: 哎，
2: 怎么了？
0: 真烦了！
2: 我烦了。
0: 咱说是这，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就叫起个家伙来。
2: 我叫什么呢？
0: 叫乱锤。
2: 我乱锤
0: 打出来是这个点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这是响势吗？
0: 这点他有身子，拍脑袋捂屁股。在台上转弯，
2: 对，
0: 他想这老子名字叫什么。
2: 嗯，
0: 咱说是这将将将将将将，嗯，这老子名字叫什么来？
2: 你还没想起来呢，
0: 要了我的亲命了。
2: 老实话都说
0: 将将将，他说我往哪儿转呢？有主意。
2: 他呢？
0: 往那打鼓的那儿转。
2: 哎，
0: 那是老师。
2: 哎，打鼓老
0: 什么戏都会，不会他打不上来啊。
2: 是啊，
0: 我问问他解决问题。
2: 哎，这
0: 个就这个办法。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这打虎队，这老子名字叫什么？快告诉我！
2: 嗯，
0: 他猛劲儿，他说叫什么？你再转一圈吧，我也忘了。
2: 嚯，忘在一块儿了。
0: 我凑巧啊！待我再转一圈，
2: 再转一圈，
0: 又转上了。将将将将，转到这样，拉胡琴把他给救了。
2: 哦，琴师，
0: 还角儿，葛登云。
2: 嗯，
0: 我活想起来了。
2: 你嚷嚷什么你？
0: 他这么一高兴，他嚷嚷出来了。
2: 告诉你还想不起来？
0: 你说这舞台上差一点也不行。
2: 那哪行啊？
0: 眼睛馋也不行。
2: 哦，眼睛馋
0: 也容易出错。提这个也是个实事。
2: 哦，还是个实事。
0: 有一次啊，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
2: 哦，中国大戏院，
0: 我听了一出梆子戏。
2: 哦，什么戏啊？
0: 渭水河。
2: 哦，文王访贤呢？
0: 是由打太原府去的一波梆子，头一天打炮，就是这出戏，票价是个普通票价，头天还不错。 客满，
2: 哦，2000多人呐。
0: 嘿，不该着露脸。
2: 嗯，
0: 让这个正宫老生姜子牙把词儿给砸了。
2: 哦，正宫老生
0: 投了是个李子老生，
2: 是
0: 周文王。
2: 哦，周文王，
0: 周文王上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2: 哎，什么词儿呢？
0: 周继昌战李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
2: 嗯，
0: 唱出来是这个调。
2: 那么您给学一学。
0: 周继昌战李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嘟儿大咕嘟咕嘟嘟。
2: 您这什么呀？
0: 这是那护法，
2: 我等掉井里头呢。
0: 姜子牙出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2: 什么词儿啊？
0: 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2: 这怎么个唱法？
0: 唱出来是这个调。
2: 您给再学一学。
0: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2: 哎，很好听嘛。
0: 这是原词儿。那天这位先生他记住一大部分。把这个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尚，字子牙都唱出去了。
2: 我全记住了。
0: 他把这个道号叫飞熊给忘了。
2: 他这什么原因忘的呢？
0: 就是眼睛馋。
2: 哦，眼睛馋。
0: 在那会儿戏园子里边兴那个手巾板儿。
2: 过去有啊。
0: 这个手巾板只是大都市有，小码头还没有。为什么呢？小码头那个园子小，只能乘个300-400人，里边他有杆子挡着。
2: 哎，有呛。
0: 那个手巾板撇不过去。撇这个手巾那也是个技术。
2: 哦，还是技术。
0: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块儿，一块白布这么一裹，裹实实了，在锅炉上这么一拧。